听到导航音乐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早上的8:1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每当换季的时候啊，都是大家这个减肥的高峰期。那你知道吗？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减肥密码，就是睡眠质量才会决定你的减肥效率。缺钾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肌肉紧张、心跳加快、神经兴奋，直接影响入睡速度和深度睡眠时长。那深度睡眠期间啊，身体分泌的这个生长素呢，是人之主力，还会抑制皮质醇，哎，就是这个人肚子让人肚子大压力大的这个激素啊。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哈，晚餐摄入足够钾的人夜间入睡会更快，深度睡眠时间也更长。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也有研究显示，睡眠充足的人哈，减肥效率比睡不够的人要高出约55%。那我们央视也反复强调了晚餐补钾的重要性，就是这个逻辑，晚餐补钾就会睡得好，睡得好就会代谢高，代谢高就会让我们脂肪消耗得更快，这才是真正的睡着瘦。那减不掉的体重呢，里面可能有一半啊都是水，因为我们现在吃饭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盐吃的太多了，外卖呀、零食啊、酱料啊，那一个比一个高，那这玩意儿它可锁水呀，吃多了，哎，身体就拼命的储水，那就会脸肿、腿肿、肚子胀。钾呢是钠的死对头，钠让你锁水，钾帮你排水。本来这俩互相抑制的挺好，但是夏天啊，因为出汗多，钾就会流失的很快，排水能力就直接跟不上了。结果就是秤上的数字怎么都下不去，整个人呢还浮肿疲惫。你把钾补上，多余水分一排，哎，光去水肿就能掉好几斤，维度变化会更明显。这不是饿出来的虚瘦哈，而是把身体调回正常状态。还有啊，这个缺钾呢会让你特别的馋，你有没有过一饿就心慌手抖，疯狂想吃甜食面包的时候？钾参与糖代谢，帮助血糖平稳到细胞里被利用。那缺钾的时候，血糖就容易坐过山车，一猛降大脑就给你发信号了，哎，快吃碳水，快点的，马上。央视节目里讲过这个逻辑啊，说钾摄入充足的人血糖更稳，饭后扛饿时间会更长。说白了就是你补足够的钾，食欲哎自己就老实了，晚上就不会再去想翻冰箱。那晚餐呢就是补钾的黄金窗口，白天上班忙，吃饭常常凑合，外卖里的钾含量呢又是低的可怜，到了晚上身体经了一天的消耗，钾本来就低，这个时候补进去有两个特别实在的好处哈，就是一，帮全身肌肉放松，晚上呢好入睡；二是睡觉的时候血压更平稳，代谢也能够正常运转。哈佛有一项研究发现，晚餐钾摄入足的人夜间血压会更平稳，睡眠质量也会更好了。所以说啊，这个我们高钾晚餐非常重要。那怎么吃呢？记住这个公式，一份高钾主食加上一份高钾蔬菜，再加上一份低脂蛋白和一份低糖水果。那高钾主食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白米饭换成蒸土豆啊、蒸红薯、紫薯、杂粮豆饭等等哈。那高钾蔬菜呢，可以这个吃到饱，而且热量可以忽略不计，像菠菜呀、空心菜呀、芥蓝呐、口蘑、香菇、平菇、西红柿、冬瓜，这些都属于低脂蛋白，就包括清蒸鱼、鸡胸肉、瘦牛肉、豆腐、毛豆等等，还有低糖水果，在饭后一小时吃一些香蕉啊、橙子啊、柚子啊、这个猕猴桃、牛油果之类的哈。这些哎，我们在吃起来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我晚上吃这么多会不会发胖啊？你放心吧，你吃一斤都没事儿。当然，如果真吃一斤的话，咱也撑得慌啊。有几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就是我们这个蔬菜呢尽量别煮太久，钾容易溶到水里，快炒或者是蒸着吃最好。晚饭呢尽量19点前吃完，给身体留出足够的消化时间。肾功能不好的，正在吃降压药的，补钾之前一定要问一问医生。那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天天喊减肥就是不掉秤的朋友，可能啊他不是胖，而是缺钾水肿了，记得提醒他一定要补钾哦。
眼时间，哎，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总亲访友、家庭聚餐，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不管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喝白酒那就得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不是什么分厂或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盛装精这款盛酒精装系列啊，特别了不起。盛酒大圣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里面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过程跟盛酒的寓意完美契合。那正常哈，它这个官方扫码价呢要1898，今天我们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会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8瓶酒，一瓶才149元，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都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哈，赶紧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凭手速下单，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主席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启幕，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近啊，长春真是好事儿特别多哦，有好多的这个像这个景区啊、园区啊，都在这个和大家分享这个初秋的美景哈、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商场都在准备这个大型的电竞活动。我们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如约来啦！那时间不多，仅剩3天，活动持续至9月13号。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及甜巧王国将于9月12号甜蜜启幕，多重惊喜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就在商都 A 座11号门前广场打造巧克力童话市集，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红居、星级酒店，还有这个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集店铺，通通带来特色爆款，还有9块9秒杀甜品、星厨手工工坊，还有国王王后巡游互动打卡，还能领取 IP 周边好礼，期待大家来体验这份秋日甜蜜。当然，这个会员节力度优惠持续进行当中，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主体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A 座一楼会有这个会喷香的 UFO 装置，打卡拍照就能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 TF 娇兰这些专柜集拼图，集齐就可以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

生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至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盛甜蜜启幕，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平台。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早上的8:4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转眼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家庭团聚，饭桌上总是少不了好酒相伴，无论是自家小聚开怀畅饮，还是拿来做节日礼品送人，品质都得拿得出手。那喝白酒就要喝好的，喝大厂大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你看包装盒上的地址啊，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这不是什么分厂货贴标酒，喝着就是正宗五粮液的味儿。这款盛酒金装系列特别了不起，盛酒大盛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哈，在各大商场均有销售。它呢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黄金搭配，再放到600多年的明代古窖当中慢慢发酵，上百道工序细细打磨，固态发酵所制粮食精华，酿出来的酒清爽，但是却不寡淡。醇厚又不浑浊，整个酿造过程跟盛酒的寓意完美契合，代表厚积薄发，一步一步沉淀才能抵达佳境。那这首这个盛酒金装系列哈，它是双支礼盒装的，实物特别的有质感，特别的漂亮。官方扫码价呢是1898，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把大牌美酒的价格打下来了。双支礼盒只要399，囤一箱更划算，买三送一，1197块钱三对儿，我们再送一对儿，也就是说到手总共8瓶酒，一瓶才149，这个价格真的卷疯了。原厂礼袋全部配齐，送礼自带体面，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个呢是特意跟厂家申请的限时限量福利哈，只有500箱的额度，卖完呢就只能原价购买了。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或者是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啦。

0: FM 101.7 No music,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搜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心碎，化成破灭的攻击，在一起感觉的你化成梦，化成你变得很美。

0: 七。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2: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3: 我不，
1: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4: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1: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0: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5: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0: Love Radio 97.7。
1: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2: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3: 不去。
2: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1: 不吃了。
2: 帽子戴上，冻耳朵。
1: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2: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4: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2: 到哪儿了？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5: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6: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2: 哎，
1: 倾盆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是不是只能透过双手，爱才会有交直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足。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配，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1: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音乐生活派，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美酒咯。那今天呢真是啊，因为我们转眼呢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一定要给大家备点相伴的好酒。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精装系列，要跟大家分享到是我们美装这个美酒的这个原产地，是属于它的开仓放价哈，我们把大牌的美酒价格帮您打下来了。那双支礼盒呢，只要399，吞一箱更加的划算。我们买三送一，那1197块钱三对，我们再送一对，那到手就是8瓶酒，一瓶才149，价格非常划算是吧？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的福利啊，只有500箱的额度，那卖完就只能原价购买了，不是我们不想卖，是厂家不批了哈。所以说此刻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9-2799，再次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400-699-2799，拼手速来进行下单，或者呢，你也可以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啊，福利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

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Every day is Sunday. Can you smile?
1: Okay.
0: Good.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
3: 我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了，活动呢持续至9月13号。同时，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将于9月12号甜蜜启幕，多重惊喜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就在商都 A 座11号门前广场打造巧克力童话市集，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红居、星级酒店、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集店铺呢，通通带来特色爆款，还有9.9块秒杀甜品、新厨手工工坊、国王王后巡游互动打卡呢，还能够领取 IP 周边好礼，期待大家前来体验这份秋日甜蜜。那当然，会员节力度优惠持续进行中，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元减100，那家电呢？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主席李玉买服饰呢，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呢是进口干红葡萄酒。那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那拍照打卡就能够领拍立得照片或电影票，还能够去 TF 娇兰这些专柜集拼图，那集齐直接换扩香十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呢，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至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9月12号甜蜜启幕，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平台哦。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着急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启幕。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我是康康。哎，为啥吐了嘴啊？这舌头起大泡，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啊，这嗓子疼不舒服，舌头还起大泡啊。今天多多担待，难免有点大舌头啊，有点大舌头。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近20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哎，康康你好。
0: 大家如果在工作当中啊，遇到被无故辞退不赔偿的，加班呢不给工资的，工伤呢还不给赔钱的，尤其呢还用什么各种理由，这个不给你交社保的等等的吧，遇到了这些关于劳务纠纷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的，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期间有福气了，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电话85671234，前五位成功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预约成功的朋友，可以获得咱们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啊！这个是咱们927联合速邦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记得是前五位，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啊，依然要进行经典案例分析。今天这个事儿啊，主题呢是什么？员工啊利用工作便利侵占单位货款，那公司报警，公安不予刑事立案。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看一看，他呢是这个听友啊经营了一个个体的门店。门店的店员呢利用日常收这个客户款项的机会啊，多次把客户支付的这个营业额呢私自的转走。累计已经6万来块了啊！那我们这位听友呢，掌握微信转账记录、客户的证言，也向这个公安机关报案了。警方答复，个体工商户雇员侵占属于自诉案件，不属于公安受理范围，不予立案，让我们自己去法院起诉。哎，这时候我们想问一问了，哎，为什么员工拿走单位货款，公安不立案？然后侵占罪作为刑事自诉案件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这个能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分析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哎，我雇的人把我店里的钱偷走了啊，这个公安就不接案，不是不立案，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那如果说不立案的话，可能自然会有一套专业的说辞，待会儿张律师可能会和大家讲一讲。那现在我们要需要哪些东西，哪些材料去法院提起自诉呢？这个确实啊，我们请专业的张律师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张律，
1: 哎，好的，刚刚咱们先说啊，好多人他不知道什么公诉什么自诉到底咋回事儿，
0: 嗯，
1: 对吧？好多人是不知道的啊。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啊，什么叫公诉，什么叫自诉，就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剩下的答案其实就迎刃而解了。咱们说，我们大多数老百姓去法院起诉立案的时候，立的都是民事案件，就是你欠我钱了，你今天把我给打了，交通事故撞了啊，这些大多数是民事案件。民事案件起诉的时候，法院是有个民事立案口的。但是有如果细心的听众或者是有好气的，明天你们可以去那个立案口看一下啊。但现在都改成了那个中制中心了，原来法院的立案口是三个窗口，民事立案、行政立案和刑事立案，然后有的还会再加一个窗口叫执行立案。
0: 嗯，
1: 为啥？因为实际上法院真正审理的它可不是仅这么少，我们都知道常规上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吧？那还有行政告政府机关的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法院的这几类案件。咱们普通老百姓民事案件叫不告不理。什么叫不告不理？民事案件就是别人欠你钱了，你不去法院，没有任何人管你这事儿。 对吧？说不定这钱你不想要，而且别说你不去，去晚了都不行，去晚了
0: 过时效了，
1: 超过哎过头时效了都不怪。那这个叫做民事案件的起诉，
0: 嗯，
1: 但是刑事案件一般，比如说杀人呐、抢劫呀、强奸呐，
0: 这个很久
1: 啊，敲诈勒索呀、绑架呀，大多数是不是我们都是干嘛？我们都不上法院去立案，我们都去报警，
0: 嗯，对，
1: 上派出所报警去，
0: 对，
1: 对吧？你说警察，你说他现在这个偷我东西，他现在这个是个诈骗犯，对吧？我们都去，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案件都属于公诉案件，公共的公。公共的公，由国家主体机关去提起诉讼，谁去呢？检察院。我们刑事案件一般分三个阶段，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为构成刑事犯罪的，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院在提起公诉之后，公诉到哪儿？公诉到法院，法院开庭。所以这个时候，刑事案件坐在原告席上的，所谓原告席上的那个叫公诉案件，公诉人的那个席上的是我们的检察院，所以这个就是哪怕我是被骗了，诈骗，我是被骗的，我叫受害人，他并不让你去提起诉讼去抓，但是刑事案件当中有一部分叫自诉，大多数啊，我们刑法那么多条，其中90%多都是公诉案件，都是需要我们公安机关去立案的，然后这种叫公诉案件。但刑事案件当中，为啥我们法院有个刑事案件的立案窗口？有一部分它属于自诉案件，
0: 嗯，
1: 其中侵占罪就是一个典型的可以自诉的案件。
0: 自诉案件，嗯，
1: 对，自诉案件是什么呢？它也适用像类似于民事的不告不理这种案件呢，公安机关一般不主动立案侦查
0: 啊，
1: 它是需要由我们的被害人，我们认为够刑事了，我们直接可以去，他不是没有口，他是可以的。我给解释一下什么叫公诉，什么叫自诉，听懂了吧？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侵占案件，它是一个可自诉的案件，
0: 嗯，
1: 所以公安机关跟你说，说你现在认为这个事儿够了怎么办，告诉才处理呀，你去自诉为主啊。他只有极特殊情况，他不是说我检察院不能立，是可以的，但是他会一般会以自诉为主。这种侵占罪的案件呢，一般告诉才处理，他以自诉为主，及特殊情况检察院是可以代为告诉的，这也没有问题，那种就变成公诉也可以的啊。但是大多数这个侵占啊是，而这个好多人说那不对啊，那张律师，那我这个怎么说我们那个侵占，或者说我听别人说的这个职务侵占怎么就公诉了呢？为啥到我这儿？因为侵占和职务侵占还不一样，他还不一样，就是在法律上可能差一个字儿，他就会差很多。所以您这个事儿，我先跟您说啊，首先我们公安机关跟你说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不会骗你。第二呢，你这件事儿确实够刑事犯罪的时候，他也不会让你没有程序可走。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不会了怎么办？说明这里边有哪儿你没弄明白，那怎么办？那你找一个明白人给你解释一下就行了。
0: 嗯，
1: 这个案子呢，咱们今天是作为经典案例讨论，我正好借这机会说的多一点，就把这个大概什么叫公诉啊，什么叫自诉啊。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故意伤害就被人打了，轻伤的故意伤害就是可自诉可公诉的，这些年已经都习惯了，这种轻伤的都走成公诉了。在很多年前，就是张律师刚开始从事律师行业的时候，故意伤害轻伤以下，重伤必须走公诉，因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轻伤它是可以走自诉的，有些公安机关也不立案了，告诉你自己去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它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它不是不管你，而是它告诉你有其他的出口。
0: 嗯
1: 啊，那这个我们是想通过这个事儿跟大家聊一下，然后如果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提自诉状，该怎么写，该往哪交，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没有问题，随时来联系我，相信我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嗯，没错啊，刚刚我们的张律师也给大家很详细的讲解了一下啊，民事窗口、刑事窗口，包括这个行政窗口等等的，包括了这个自诉案件，它是包含在这个刑事案件里边的一部分啊，就像张律师所说，95%甚至95%以上都是公诉案件，那其中这一小部分啊，包括侵占罪，包括早期的这个故意伤害的轻伤可能都是这种自诉案件，相信大家应该听得也很明白。当然了，最关键的就是你真遇到这样的事儿了 啊，准备哪些材料，怎么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这个事情咱们今天呢先不赘述了。后续但凡有这方面的疑问的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添加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希望呢能够帮你最快的、最全的、最完整的且最专业的帮你解决这些疑问啊。当然，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哎呀，每次做节目啊，尤其是做到这种刷新自己这个法律认知的时候啊，就感慨，哎，我当时啊，真应该是学一学法律，真的是，就听东西的状态呀、啊，就跟坐在大学课堂里边听那个对这个专业课时都不一样。
1: 现在也来得及，如果说。喜欢就是我们有听众啊，喜欢学法律。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法律它是跟人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想说衣食住行任何一件事儿、
0: 嗯，
1: 它可能都跟法律相关。
0: 嗯，
1: 第一，如果你想专业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
0: 嗯，
1: 那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你要做好准备。我一直跟我的这个同事说，跟包括跟律师，我们律所这些孩子们说，说如果你选择做律师，
0: 嗯、
1: 就选择一辈子要辛苦。
0: 嗯、
1: 这件事儿是你要做，你要把它当成信仰，你要把每一个案子，你都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
0: 嗯，
1: 这个才需要，就是说你作为律师，你才合格，这是一个及格线。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说我不作为律师，我作为普通的听众，我懂一些法律知识，绝对不吃亏。那你就把它当成，你是把它当成段子去听，你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爱好都可以。
0: 嗯，
1: 一旦你有了这个法律的思维，会让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少吃不少亏。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目的。
0: 没错，就像我们学习游泳等等的啊，这个掌握一项生活技能，我觉得懂法律，或者说呢，随口的就能把一个事情掰扯明白，从法律的角度来掰扯明白啊，这个真的是生活当中一项重要的技能。也希望吧，大家能够通过节目，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个感兴趣也好，也可以向我们的专业律师请教也好，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也请打进5233的这位听友稍事等待。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我有个事儿啊，想咨询一下喂。
0: 嗯。
2: 我吧，就是前天晚上下班就把车停在家楼下了。
0: 嗯。
2: 然后第二天早上上班一看，就是先就是上面吊东西给砸了，大顶啊，还有玻璃全砸碎了，但是也不知道。不知道谁给砸的，
0: 高空抛物了啊！
2: 嗯，我现在就是要请教一下，我这种情况，那个，你搞找谁赔呀？
0: 嗯，我第一反应是调监控，啊，但第二反应就是报警，但是第三反应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就得看问张律了。
1: 好的啊，咱们先说啊，正好借您这事儿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高空抛物的问题。首先，咱们刑法修正案是自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把高空抛物入刑了，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如果说我住的这个房间是在马路边外边这个临街的地方，我高空抛物，我先不说我砸没砸到人，砸没砸到东西，伤没伤到人，因为这个原来最严重的是咱们长春市应该有一个，对吧，这个一个也是一个法务，一个美女律师，很年轻，就在红旗街万达附近的被人砸死了，对吧，那这个就是挺让人感到惋惜的。所以后来为啥刑法入刑呢，就是高空抛物它危害，这个放在了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类里，就是你往外抛虽然没打到人，但你这个行为有可能导致下边的人受伤，而且你扔的这个东西稍微要硬一点，楼层稍微高一点，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危害公共安全里了。就是如果你发现了有总往外抛东西的特别烦人的，哪怕没砸到人没砸到物，都可以报警去对他进行处罚。这是咱们说第一个，为啥说的这么严重，就是告诉大家别干这事儿，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刚才呢你想问的是我这东西被砸完了，因为我也不想判谁，我想知道我这东西损失让谁来赔，那这个就更多方向了。比如说我把车停在楼下了，我现在这个上边高空抛物，或者是外 这个墙皮的这个外挂物、悬置物、外墙保温等等啊，这些东西掉下来了，把我的车砸坏了。第一，如果我有车损险，车辆比较特殊吧，我有车损险，我可以走我的保险公司，然后我的保险公司对我进行赔偿完之后，保险公司代为求偿，让他去打去，让他去找谁给我砸的，谁扔的，因为这事儿太复杂了。那我最简单的方式，因为律师在帮你解决问题，不是在制造问题。我们最简单的方式走保险公司，你交了车损险，这样的话你的保险不能白交，而且这种事儿它不足以啊不算你的事故，第二年的保费不应该涨，但是会不会有优惠给你减少了，这个不好说啊。但是涨保费指定是不行。所以呢，如果这个很麻烦，找人很麻烦，赔偿很麻烦，我又正好赶上这车辆，我又车损险保得很好，我就走我的车损险，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式，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为啥说走车损险之后保险公司有代为求偿权，是因为这个有责任方，保险公司赔完这钱也不是就保险公司自己出了，他也是要找责任方的，他代替我去起诉告这个责任方，所以我也可以自己直接起诉告责任方也行。那责任方怎么找？第一，刚才康康说的第一反应调监控没毛病，调监控我们能发现是谁干的，那就告他。如果他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一个高空抛物，或者是说我的外墙这个我放在窗台上的花盆，我外墙的这个墙皮脱落啊，或就是反正只要哪怕是一阵大风把隔壁牌匾吹过来给我砸了，反正是我能找到是谁的主，他又不是故意的，民事赔偿，民事赔偿由这个责任人，由这个应当管理人去他赔。如果他是故意的，我们还再我说的再详细一点，有一些人他就是手欠，他就是砸故意的，那还可能构成刑事责任，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啊，那够判刑了。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刚才查的，如果能找得到按照责任人来，如果找不到，我们高空抛物还有一个法条叫可能的范围内，就是我在楼底下这个区域内，从二楼，因为一楼它够不着那么高，对吧？那可能从二楼，你如果一楼很高，那可能背不住一楼也行。我们说的常规上，那一楼窗户都没你这东西高呢，那可能一楼就被排除了。从二楼到往上，然后从左到右，哎，画个区域，这个东西是可以做鉴定，可以画个区域的。这个区域范围内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是谁干的，那就把这个区域范围内所有人告了，大家均谈。这个也有法条，也有对应的法律规定。那比如说我这东西值10万块钱，那我让一家掏10万挺冤的，但是这一下子这里边有几十家，一均摊没多少钱了，那就这个东西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0: 嗯，
1: 所以刚才张律师说的都是这种解决方法，你能找到哪个最好解决，咱就用哪个，因为律师是用最低的成本教你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制造问题，好吗？
0: 嗯，
2: 哦。那要是我要起诉，我是不是得起诉整栋楼的业主？那物业就没关系了，跟他没责任吗？
1: 首先啊，如果咱得看是啥玩意儿，如果是外墙保温掉的，那你就把物业带上，因为外墙保温的话，它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公共部分日常维修归物业，它的所有权人归全体业主。如果是东西扔下来的，那你告人物业，你告物业啥？物业承担过错责任。你说让物业上挨个，让他这个整个业主家挨个去派个人员说看着他们不往下扔，那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你这个事儿哈，我们之前有告过物业，让物业承担责任的，他的理由是啥？我先告诉你，他那不是外部，他那个小区楼上嘛，他家是一楼，这个带缓台的一个平台，他家上面总有垃圾，天天扔。然后他跟物业说了，反映了好多次，物业说不知道，然后他要求物业在公共场所范围内监控调整一下角度，我能查到是谁家的，我不麻烦你物业，但是他有明确的跟物业提过好多次，物业坚决不处理，所以后期我们把物业也带上了，因为物业有过错，对吧？物业你能够进行改善的这个服务，你公共场所内你是管理人员，你没有尽到责任，但是你说我就临时一个，你带人物业，你说物业错在哪儿了？你说物业，你要让去物业派每个这上这家每家派一个人，天天看他不扔东西，不太现实啊，明白吧？所以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哦，那行，那我就把那有关的东西是邓小我搜集搜集，我找您去，你帮我看看这东西该怎么办。
0: 后续呢，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也可以直接来到线下素邦的线下。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随时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二位。哎，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 好，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隙的状态啊，85815233是处于空隙的状态。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9778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啊、你好，主持人好，张律好。啊、我想咨询这么个事儿，我是在上班的途中让车碰了，让车碰了的对方是全责，完了我在家休养了6个月。那个我想知道咨询是啥，就是公司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需要承担什么费用。
1: 听懂了，您这个事儿可以认定工伤，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一旦认定下工伤之后，工伤线下内的所有的赔偿单位都要承担，它包括第一，你的医疗费。医疗费咱们吉林省啊，就各地不一样，咱们先说吉林省，吉林省工伤保险目录以内的单位全额承担。这他这个如果单位交了保险，工伤保险基金里除了啊，工伤保险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就是医疗费。第二，住院期间单位需要派人护理，如果没有护理的出护理费，出院之后仍然需要护理的单位派人护理，没有护理的给护理费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医疗费和护理费，但这个跟人损不一样，人损有营养费，这个有的法院是不保护的啊。然后那我们的这个医疗费护理费说完了。第二，你在家休养的这个期间内，单位不能减少收入，我原有往前推12个月平工资，原有往前挣多少钱，连奖金加绩效是多少还算多少，因为我这个是工伤，在家躺着等于上班，我上班时该给多少钱还给多少钱，如果单位仅开基本工资，那就算少给了啊。那这一部分叫停工留薪期的补助，这个是有的。然后第三，如果交通事故我伤的稍微重一点，那还可能构成伤残。工伤构成伤残之后有3个一次性，一次性医疗，一次性就业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那这些也是单位应该给的。如果工伤的这个伤残等级特别高，还可能出现护理依赖，就是这个生活不能自理了，那还有护理的费用啊。那这个就是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都是工伤当中保护的项目。然后你申请下来工伤之后，按照我说的这些项目记不住没关系啊，因为不针对不同级别的伤残，不同级别的工伤，我们能要哪些项目，我们都有一个赔偿明细表，怎么计算的，这个3个一次性怎么计算，应该按什么来，是哪个是按本人工资，哪些是按照这个社平工资，如果本人工资超过社平工资怎么办，本人工资特别低怎么办，这些都有明确的计算方式，我就不在这赘述了。拿着这个计算表朝单位要就行啊，只要是工伤，单位就得给。单位要是没有给你申请工伤，你要记着自己要去申请工伤。从受伤之日起1个月之后，第一个月是给单位留时间，单位给你报工伤的。单位不报，从受伤之日起1个月之后到11个月，就是这一年内，这中间这个11个月，你要申请工伤，千万别把这个时间错过了，好不好？
3: 他这个是对方车把我碰了，走了他保险，走对方车
1: 保险，这是两件事儿。第一，你现在这件事儿上涉及到工伤和交通事故竞合，对方交通事故他走保险，他该赔你钱赔你钱，单位该赔你赔你，两笔钱都可以得。
3: 我在家休养了能有6个月，完了，单位工资1个月没给我发，这个合理吗？
1: 不合理啊！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在家躺着跟上班是一样的。
3: 他1个月没给我开，基本工资也没给我开，完了都是对方包，对方包赔我的这个误工费，还有那个医药费，对方给的，走的对方那个车险，但公司这块1个月没给我，就是我后期跟他沟通，他也没给我，完了我回来上班，他也黑不提白不提，我就想问，我要按照劳动法，他那个我在家休养期间。这个认定他
1: 我先告诉你，先定工伤先定性再定量，你先把工伤认定做下来，明白吗？你要不做工伤认定的话，你剩下什么赔偿都没有。你工伤认定做下来之后，你的停工留薪期他应该给你工资的。如果他不给这个东西吧，但是有一点啊，工伤的这一部分他不兼得，要么是侵权人给，要么是单位给。现实当中有者兼得的，但是兼得的。就是大家不注意，反正兼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作为律师来讲，我也不能说非得让你把这钱退回去，对吧？但是没人追可以，但是如

0: 赔不上那么高。你上班我不知道你工资是多少，有可能交通事故赔不了那么多，对吧？那有那倒了就不行，咱算账。
1: 那个认
0: 账不怕
1: 做那个认定工伤，这个在哪做呀？
0: 劳动相应的工伤认定部门一般在那个什么人社局下设的有专门工伤认定的地方，各个区在哪儿都那个都有明确的地方，比如说朝阳在哪儿，南关在哪儿，二道在哪儿，对吧？这些都有。如果你这个你不知道，很简单，你稍后加我们的微信，我会告诉你咋走，从哪儿去，准备啥材料，这些都有。然后
1: 首先我得。首先，我得先把这认定工伤得拿到这个认定书，是没认定是工伤，但是公司承认是工伤，但他承认是工伤，但他应该没给我工资，没照常给我发。
0: 公司承认没有用，工伤认定是政府做的，出了一个那个大红带大红戳的那个工伤认定才行。
2: 哦。
0: 然后有的时候吧，公司你伤的不是特别重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啊，这部分跟法律没关系，这是事实，就是法理人情的部分。有些时候单位吧。没有给你缴纳工伤保险，因为我们现在说单位不缴保险的是不是挺多的，所以他不愿意给你认。认上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工伤工伤基金里也不出，所以他不愿意给你认。然后有的呢交了工伤保险，但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行业他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单位啊一年成天老多工伤出老多事儿了，他第二年工伤保险核准这个基数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其他问题，所以单位也有不给报工伤的。但是这些都是单位违法，跟你没关系。而我要解决啥问题呢？就是我只要符合认定工伤就可以了，然后我按工伤算钱。单位没交给工伤保险，你单位出，反正你单位把钱给到位了，我可以。我觉得解决问题不制造问题，对吧？但是你单位不给我，绝对不把我自己的权利弄没，就这么简单，好不好？
1: 这有时效吗？这个东西？
0: 当然有了，一年内受伤之体，一年内要申请认定工伤的。
1: 如果一年超了一年以后呢？还可以申请，申请不了？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哦。
0: 你非得超过一年？你说你，我都已经告诉你有时效了。超过一年的话，如、
1: 哦、
0: 那个咱们工伤办认定这块规定，如果主张过是可以考虑重新计算的，但是那个太难。
1: 哦，
0: 对你来讲太难了，你非得跟，不是，再这么说，我有权利，我为啥不用？我非得等到过期了，我就想试试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咱不，我不理解啊，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听我的，我指定不能坑你。谢谢，谢谢张律师。
3: 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免费咨询的微信，是2463456，有任何问题咱随时交流，好吗？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3: 好
1: 嘞，
3: 好
1: 好
3: 好，
1: 好，
3: 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嗯。特别喜欢这位先生的这个询问的状态啊，就真的很着急，真的有事儿，而且真的很能提问啊，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全全问叨叨的全都问出来啊，这个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吧，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不仅仅能学到一些法律知识，更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后续有类似于这位先生的这种情况，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和张律师随时沟通。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4: FM927，
5: 九二七素人公益，
6: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九二七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7: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下午的5: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在工作当中遇到被无故辞退不给赔偿的，加班呢不给工资的，包括刚刚像刚刚这位先生一样啊，有工伤认定啊，或者说有工伤啊但是不怎么愿意赔钱的，都可以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当然了，遇到其他的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的，也都可以和速帮律师来取得联系。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呢通过添加微信24634456，或者拨打电话85671234，那预约成功的前几位朋友可以获得由咱们927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所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啊。只在直播的期间，前五位朋友有这个机会，记得添加微信24634456。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那个跟我老公俩，我俩都结婚5年多了，然后我们那个房子吧，是他那个婚前贷款买的，首付是他爸妈出的，出了得有80万，然后结婚以后我俩就一直还贷款了，每个月吧得还8000多，我们都还5年多了，就是从结婚以后就跟他一起还，然后房产证吧是他一个人的名字，然后现在我们这不要离婚吗？然后他就说那个房子吧跟我没关系，我就想问问一下子，这个房子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能不能分钱呢？
0: 嗯，
2: 有关系啊，咱们说共同还贷对吧，还贷的钱是谁出的？
1: 我俩就是共同出资，就是每个月我俩那个工资钱都是放在一起的，除去开销还啥的都是一起消费的。
2: 我为啥再问一下的啊，正常来讲咱们说房屋这块婚前一方出的首付落在一方名下，然后婚后共同还贷，共同还贷部分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参与分割的。但是为啥我又额外问了一下房贷是谁还的，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类似这样的案件，就是如果房贷有证据证明这房贷不用，没有用于夫妻共同，没有用夫妻共同的财产还，比如说爹妈一直在还，那有明确的这个流向用路径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没不会严格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去分了，所以我又多问了一下，排除刚才咱们说的特殊情况。那这个就很简单，婚后共同还贷部分，你还也好他还也好，你俩的钱都属于夫妻共同的钱对吧，他拿工资还贷，你拿工资养家，等于你们俩共同还了这套房子，所以房子在婚后共同还贷部分就是能分的，这个事儿也好举证，银行每月还多少一打香单就出来了，你俩哪年哪月哪日结的婚，你俩一到那会结婚证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还了多少钱计算出来就行了，然后对应在这房子多少比例怎么分就是个算账的问题，定性之后确定了就是个算账的问题，所以这个房子他说跟你没关系，那是他说他讲他认为他还想啥也不给你。我还见过还有离婚，我真见过有一个案子离婚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我们还有我自己的当事人，他跟我说张律师，我离婚能不能要抚养费，我说可以啊，我说离婚那个离完婚之后要抚养费没问题啊，我说你孩子多大，他说我没有孩子，我说那你要啥抚养费，他说我离完婚我想让我媳妇每月给我20000块钱抚养费，你明白吧，就是他想太多了，他想多了，我觉得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就是他说不想给你这个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刚才我说房子该不该认不认定上，该认定上咱举证就行了，法官能分明白好不好？
1: 那我能分多少啊？
2: 你能分多少？刚才我不说了吗？共同还贷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一家一半。如果说你能举证我多付出了，那我就多要；他能举证他多付出了，那我看他证据对不对啊？而且除了房子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你们在婚姻当中有没有为家庭付出主要劳动啊？有没有他有没有过错呀？能不能叫大？前提是一人一半，小调整，那小调整有没有什么能做的啊，那这些东西都有影响。离婚案件它其实最，我一直说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它实际上真正去细抠账的

0: 这个东西并不复杂，复杂在它背后怎么去确认这些东西哪些对我有利，包括怎么布局的问题，就会这个会差很多。房子是最好查的，因为房子那个东西还了多少银行贷款的都是有痕迹的，但是有一些不一定好查的，比如说他在外边挣多少钱，他是公务员还有工资，不是公务员的怎么办，他工资他挣了多少钱，他有没有转走，有没有小三儿，有没有放到爹妈父母这儿，这些东西反倒可能比你这套房子的钱还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综合去考虑，这个房子我已经给你解答完了，这个是最简单的一部分，其他的有没有你也要考虑清楚，别把这些权利给丧失掉。还有除了最常见的，你现在光想是钱，债务怎么办，债务分没分，你这房子有房贷，好贷这是他自己的，我还担心的是有些人俩人婚后一起买的房子房贷，然后俩人光把现在已经有的这部分分完了，债务这部分还没处理明白，到最后离完婚了替前夫替前妻还钱的我也都见过，这些问题都要想清楚，离婚是个大事儿，好不好？
1: 啊，就他现在那房子吧，从200万现在已经都涨到400万了，他这个增值部分我是不是也能分呢？那个得怎么算呢？
0: 对应增值部分的话，现在房子多少钱，这400万不是你说可以评估，可以双方竞价，然后或者是竞价不成可以评估，这个是可以的，但只要有增值部分都能分。那你这房子还真不错，增值了，现在大多数房子都贬值对吧，那有增值部分那对我是有利的。那这个包括增值部分如果评估不好，我到底是争取房子我还是争取要钱，这都是诉讼策略。总之你想要，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那咱就可以把账详细的做做，按照证据清单来啊。
1: 我想私下联系你，因为我这边还涉及到一个孩子这个问题。
2: 嗯，
1: 你这个问题我想跟你再聊聊。
2: 嗯，后续呢可以先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通过微信来预约呢，也可以来到线下啊，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当面的和张律师好好沟通一下你的问题，尽量尽快的帮你解决，好吗？
1: 嗯，那好，那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新文化的朋友啊，他这个提问提得非常好啊。小区里面的老头老太太啊，在小区的这个架空层摆桌子打牌，然后呢桌子就是每天从早到晚的放在那儿也不移动，影响电动车摆放，间接影响了居民的出入，也和12345反映过啊，一反映就会转接到街道办，街道办能和稀泥就和稀泥，反正他们也确实也没招，毕竟年岁大了，咋劝都没用，管也没用，他们也没有啥执法权，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咋办？嗯
0: 嗯，听懂了啊，咱们其实就正好吧，就是一件事儿。不光是你说他说的这个小区大空层，然后他认为说影响我放电动车，咱先说啊，这地方本来也不是让你放电动车的，
2: 嗯
0: 啊，就是你放电动车也不对，他放麻将桌也不对，所以电动车这事我不给你解释、
2: 啊、
0: 但是影响通行，有安全隐患，有火灾隐患，或者是啊，因为本身这个层它实际上也不是通行的地方，明白吗？就正常来讲它也并不是通行的地方，但是反正它是侵犯了大伙的公共权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属于什么呢？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公共部分，这个也没问题。管理所有权归全体业主共有，管理权应该由物业，所以你正常报备投诉在物业报备，然后物业呢接到这种情况，第一先行调解，第二呢物业没有执法权的情况下，物业要向有执法权的部门进行相应的报告，这也是物业该做的，没做那你就考虑考虑，在物业服务合同是否到位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起诉他，要考虑是不是你物业费的这个收取的问题了啊。
2: 嗯，
0: 我觉得其实咱们不建议啊，我特别讨厌说动不动就不交物业费，这个不对，物业公司挺不容易的。
2: 嗯，
0: 但是前提是你物业公司你把你该干的活都干好，我不要求你有结果，但是你该做你得做吧。
2: 嗯，
0: 那你物业这些东西你做没做，你有没有登记，而且将来假如真有相关部门调查，你物业能不能拿得出证据，这玩意儿是谁放的， 对吧？我不要求你，我不要求你物业当警察，但是你物业至少做个好证人，你得给我干好了。

0: 不然也怪我找你物业，对吧？这是咱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为啥我说你这地方它不应该，你放什么电动车，你比放麻将桌还气人。因为你放麻将桌它可能就是稍微吵一吵啊，但是你要放电动车还有火灾隐患呢，
1: 那是
0: 本来就更不应该放。所以你不能说啊，那这个他占便宜不行我去占去，那我就不想管你了。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应该放这些东西的情况下，咱先不说别的，是不是有火灾隐患？
1: 嗯，
0: 那就有相关部门，就指定是有相关部门。第二呢，公共地区部分也会有人管，你的小区应该有业委会，有业主大会，对吧？如果你的业委会不履职，谁来帮助指导业委会履职？也有相关部门。我在这儿现在就不说这个具体相关部门了，因为这些相关部门吧，以前其实张律师也说，以前直接点相关部门，我觉得后来觉得有点不太礼貌。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您稍后可以加微信，我会告诉你，
1: 嗯，
0: 应该找哪个相关部门，应该要什么。然后一定是有人管的，而且有行政处罚权，抓到是谁谁干的，这个我们相关部门是有行政处罚权的。你说的这些地方没有处罚权，是因为你找错部门了。
1: 嗯，
0: 好吧，我是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给你解决了。如果说还有问题，欢迎连线进来。
1: 嗯，明白啊。所以说刚刚这个张律师解答的还是很详细的，他一提到物业费这事儿啊，让我想起来昨天我有一朋友啊，他就是说这个他的朋友这个把这个问题问到他了，他就突然间想起来说，哎，康康，你天天做这个法律节目，我问你个问题呗。我说什么问题？我的一个朋友2020年买的房子啊，一天没住啊，一天没住，物业费呢是一毛没交。现在物业费啊，这个管他催收，催收呢说10来万块钱物业费，然后呢这个咋办？我说净吹牛啊！我说2020年买的房子到现在满打满算不到六，就算他6年的时间，怎么可能10来万的物业费呢？我说多大的房子啊？350平，350平的房子。我说什么小区啊？某科小区。我说行了啊，我说不要这个那什么了。不要这个纠结了啊！我说现在人家物业要起诉他，我说你几乎必输。我说这玩意儿，你房子你拿钥匙拿到手了，你一天没住，跟你交不交物业费是完全不发生关系的。那你说你整个车位有管理费，你把车往里一停，说这车我一天没开，管理费你就不交了吗？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是否准确，我说你要是真跟人物业打官司，你一点胜算没有。我说人家物业费管你要，我不知道他这个10来万块钱里面有没有这个，就是像这个像这个怎么说呢，
0: 滞纳金
1: 啊，对，
0: 滞纳金罚款，
1: 对对对啊。但是他一说350平的房子，那我大概就理解了啊，6年的时间还算合理了，那一年1-2万的物业费是吧。关于这个事儿，我回答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张律，是不是他几乎是必输的一个情况？
0: 首先啊，咱们先说他为啥不想交物业费呢？因为他认为房子一天没住。在法律上，这个术语叫空置房，空置房物业费缴纳问题。我能明确的说，咱们目前为止，吉林省没有空置房减免政策。
1: 啊，
0: 我说的很清楚了吧？吉林省没有，但是有的地方有。我也确实说有的地方有，地方性条法规定的时候，有的地方有空置房可以
1: 能便宜点是吧？
0: 哎，便宜点，就像咱们说基础供热，我要是不供热，我就可以少交80%，对吧？
1: 哎，
0: 但是这个得是有规定的。那吉林省没有，吉林省空置房目前为止没有减免，没有法律减免，那就看有没有约定减免。约定减免不要讲了，约定得跟谁约？得跟物业公司约。你想哪个物业公司会平白无故自己说我少收点儿？
1: 是
0: 啊，不会的。
1: 要是真那样的话，那就会有大面积的业主说：“哎，我这房子我一冬天没住啊，我怎么着？我上海南了，都这个。”反正我是觉得他，
0: 所以说呢，这些咱们现在就刚才康康说的是对的，但是不是一定就都要掏？好像也不一定。
1: 没错，
0: 那我们要看一下物业。刚才他说的物业有没有要滞纳金呐、啊？有没有罚款呐、啊？首先，物业是没有罚款权的。
1: 我觉得应该和他们去商量
0: 的。对，他没有交叉金的权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6、7年了，物业这么多年一直没要，还是一直找不到你？一直要找不到你，还是一直没要？如果物业这么多年一直朝你要，你一直不给，最后把物业逼得没招了，起诉你，
1: 那
0: 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物业吧自己也不太上心，

0: 么多年一直没要、如果这么多年一直没要的话，那我就要考虑有一部分可能已经波司送失效了。
1: 失效的问题，哎，
0: 哎，失效的问题，因为我们法律保护权利，但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啊。
0: 所以这些是可以商量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可以跟物业协商一下，
1: 有点余地 啊、
0: 哎，有点余地。但是呢，刚刚说的对，我们的房子你住没住？就刚才他举那个例子说，我的车停在这位置上，我不交运费。那要按他那逻辑的话，我这车要是我没开，那我这车辆贷款我也不能交了。
1: 嗯，
0: 没开呀，那就把那房子你没住，你这房款我都得找开发商要回来。所以你明显这么可笑的逻辑，就说明什么？说明这站不住脚。但是张律师跟你说的这些是有可能谈一谈的。
1: 嗯，
0: 甚至我还见过有一个特别聪明的谈法，你明白吗？物业现在就想收钱，然后我跟物业说，这样咱俩再商量商量。因为你看啊，我还能够信赖你物业，因为这房子我也想常住。
1: 嗯，
0: 那我能不能再多预缴点？这样的话，让你保证你的钱也收来了，然后我呢还不多花钱，你现在还解决了你的财政危机。哎，那我一下预缴你两年，有些物业是什么呢？提前预缴物业费还给你打折。
1: 啊，
0: 你还可以要个这个折扣吗？对吧？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协商，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如果物业起诉你，虽然能赢，他还得申请强制执行，物业也有成本，物业有诉讼成本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呢，还不如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点在哪儿啊，你物业的点在哪儿，你的点在哪儿，这才能商量，好不好？
1: 没错啊，这个还是希望吧，大家就是多多注意。但是我特别赞同刚刚张律师所提到的那一点，我当时跟他说的也差不多这个意思。我说你现在欠十来万，物业费呢基本上都是物业费，因为他没有，就像张律师所说，他没有什么权利去罚你啊，怎么怎么着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商量商量，你说我一次性的拿出十来万块钱太难了啊，我能不能分期？我可以给你写个证明保证也好，什么也好，可能说我一年还你个两三万三四万的啊，分分期还一还，效果也许呢你自己还能好一点。包括刚刚张律师也提到一点，我能不能再预缴预缴，哎，打打折扣，这样的话呢也许更好一点。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个房子你拿到手了，你一天没住，那也是你的房子啊，不影响人家物业这个帮你去维护房屋啊等等的。而且根据某科的习惯啊，这是在长春这个物业方面数一数二的了。以我的经验来讲，因为我就是某科家的房子，不可能不管你要物业费啊，说不到不至于说这仨月管你一要，一季度管你一要，起码一年得管你一要啊。所以说大家就不要这个有这个侥幸心理了。当然张律师说这事儿你也注意注意啊，有没有可能说的，哎，六年了，这个前几年这都一直都没怎么管我要，那时效问题也确实能帮你省一笔钱。总之吧，希望大家有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师取得联系啊。今天呢，我们就时间的关系，不再接近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来到苏邦律所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张律师说一声周末愉快。虽然说张律师周末肯定得上班，张律师再见。
0: 哎，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转眼间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了啊，走亲访友家庭团建啊，饭桌上少不了好酒相伴。今天带来的就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啊，这个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嫡系好酒，包装盒上的地址四川省宜宾市闽江七路150号，妥妥的总厂厂址啊。咱们这一款盛酒金装系列特别了不起啊，盛酒嘛，大盛归来，可以说是宜宾五粮液的经典款了啊。官方扫码价1898，那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我们把这价格打下来，双支礼盒399，囤一箱更划算，买三赠一啊，1197三对，但是我们再送一对，到手8瓶酒，相当于1瓶149，这个价格啊，原厂礼袋全配齐，送礼自带面子，原产地京东仓直发，自带官方溯源码，扫码可验真，这次是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限时福利啊，只有几百箱的额度，卖完就只能原价去购买了。也不是不想卖啊，厂家没破不批了，所以说4006992799或者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就可以下单了。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双节啊，这俩节之间就隔三天，人家不说了嘛，只要胆子大啊，一放放半个月的假，走亲访友，家庭团聚，饭桌上总少不了好酒陪伴。今天带来的是浓香型白酒实力派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盛酒金装系列。这款盛酒金装系列啊，双支礼盒实物超级漂亮有质感，官方扫码价1898，今天美酒原产地开仓放价，大牌美酒价格直接打下来，双支礼盒399，那我们囤一箱更划算啊，买三送一对儿。为什么这么讲？1197是三对儿，我们再送一对儿八瓶酒，一瓶149，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原厂礼盒全部给你配齐。

0: 101.7. No music, no life.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三天，主题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首届巧克力节明日起末，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

0: No music, no life。
1: 你喝酒还能开车吗？
2: 哎呀，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开的挺好的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老师说了，喝酒不能开车。
1: 哎，警察，前边好像有查酒驾的。
2: 这怎么办呢？这，咱俩马上交换一下位置啊！
1: 哎，
2: 马上交换一下位置。
1: 快，快
2: 来，过来，
1: 快点，快！
2: 哎，哎，
1: 哎呀，
2: 嗯，好，好，好，
1: 好了，
2: 这回行了。
4: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你们这车上酒味挺大呀。
1: 嗯，我老公喝酒了，我都没让他开车，一直是我开的。
3: 一直是爸爸开的呀。
1: 哎，你这孩子。
2: 没有，你爸爸不一直在这边坐着的吗？
1: 别听孩子的，他看错了，是我开的。
4: 拒绝酒驾，在孩子面前，父母请做好榜样。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竹吉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哎，这花真美哈。
1: 哎，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0: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1: 哎，不懂了吧，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2: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1: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0: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1: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了。
3: 有花堪折，
1: 这叫化作春泥也变成了路。
4: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6: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识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